曾没跟我亲密了，不被妈妈妈被问问，流泪曾问曾问。Star 我白 ，Ring 我白，他们可能也没我拼，不被他看，That's what we do。